0: 我哋欣赏到巴比洛利指挥嘅爱乐乐团嘅演出啦。作品啊系佛汉威廉士嘅 D 大调第五交响曲里面嘅第三乐章。
1: Music by Ralph Vaughan Williams.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Leopold Simonow as Tamino in Mozart's Die Zauberflöte, The Magic Flute, recorded in 1960.
1: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今年香港校际合唱节嘅压轴演出啦——合唱大汇演，由两队香港顶尖嘅合唱团，包括由刘卓希带领嘅 Noima 以及谭天乐带领嘅香港演艺学院演艺合唱团，送上多首中西方合唱经典。另外，仲会听到今年合唱节嘅嘉宾，美国南加州大学桑顿室乐合唱团喺格拉萨斯带领下嘅精彩演出。除了带来他们家乡的精选作品之外，他们亦会以广东话演唱。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盈盈。喺下昼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我哋今日咧会听下一啲用人声嚟演出嘅作品啊，其中一套咧系有住中国元素嘅，就系马勒嘅《大地之歌》。马勒遇上人生低潮嗰阵咧，读到一本翻译嘅中国唐诗集，叫做《中国笛》。睇到之后咧，心里面有所共鸣啊！后来咧，拣咗七首诗写成《大地之歌》。不过呢一本《中国笛》嘅诗集咧，唔系严谨嘅翻译啊，咁所以原本嗰啲诗究竟系边一啲咧？就算识中文嘅人咧，都未必睇得出啦。我哋就听下呢一套《大地之歌》入边嘅第二乐章《秋日孤影》啊。近代嘅学者咧就揾到原文咧，其实系嚟自前起嘅《校鼓秋夜长》。阵间咧就由女低音吕美奥联同赫夫带领嘅法国世纪乐团演出。之后咧，我哋听下理查史特劳斯编号27嘅艺术歌曲啦。理查斯特劳斯佢嘅太太宝玲系个歌唱家嚟嘅，咁斯特劳斯咧就写出咗一套四首嘅歌曲编号27，送俾太太作为结婚礼物嘅。咁音乐咧充满爱情嘅喜悦啦。阵间咧我哋听下里面第一首《歇息我的灵魂》，还有第三首《秘密邀约》，会由女高音亚尔德演唱噶。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起听下华格纳嘅歌剧选段啦，系女武神嘅结尾啦。咁当中咧讲到众神之王胡坦为咗惩罚违抗自己嘅女儿布伦晓特，就将布伦晓特贬为凡人，令佢陷入沉睡，更加被烈焰包围。而家咧，我哋就听下当中嘅魔焰音乐啊，会听到高音域嘅半音闪烁，就是包围住布伦晓特嘅火焰啦。另外咧，亦都会听到胡坦对女儿嘅深情告别啦。不过呢个咧系钢琴嘅版本啊，由布拉辛改编出嚟噶，交俾卢根斯基弹奏。

0: 在最后这首歌里面可以感受到浓情蜜意。我们听到的是理查史特劳斯的音乐，这两首歌曲分别是《血色我的灵魂》和《秘密邀约》。刚才由女高音艾尔德联同哥伦指挥的芬兰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1: We open the section with some magic fire music from Wagner's Die Walküre.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Louis Brassin, and on the piano was Nikolai Lugansky. After that, we had the mezzo Marie-Nicole Lemieux, accompanied by Les Siècles, and conducted by François Xavier Roth, singing for us Gustav Mahler's The Lonely Man in Autumn from Das Lied von der Erde. The Song of the Earth. Finally, we had Richard Strauss's Ruhe, meine Seele, Rest, my soul, and Heimliche Erforderung, Secret Invitation. The soprano was Louise Alder, and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Finn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Nicholas Colli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着下来，我们听下法国音乐。有一首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创作的，是拉威尔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在1914年3月那时，拉威尔去到他很喜欢的海边城市圣让德吕兹，在这里着手创作这首钢琴三重奏。去到8月那时，战火逼近，法国宣布征兵，满腔热血的拉威尔就快马加鞭完成这首三重奏，跟着就去报名入伍。阵间我们听下当中带有伤感、步伐比较慢的第三个乐章《帕萨卡里亚》，会由尼树合奏团演出的。然后呢，是一首19世纪音乐，我们会听下夏布里耶写给乐团的狂想曲，叫做《西班牙》。夏布里耶在1882年到访西班牙，一次的旅行的印象就变成了这首狂想曲。在当中可以感受到安达鲁西亚的音乐的艳丽色彩，亦都展现了夏布里耶优秀的配器功力。阵间会由威尔逊指挥伦敦乐团演出。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汉恩的声乐作品，叫做拉丁练习曲。汉恩是生于委内瑞拉，但是他就成长于巴黎。虽然本身不是法国人，但是他的音乐就很有法国风格。我们会听的就是他的声乐作品拉丁练习曲里面的第七首，叫做提达里斯。提达里斯就是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面一座小城，音乐就是清新典雅，有种与世无争的感觉，交给女高音上恩斯和钢琴家曼路夫。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NM。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听了很多有关 J.S. 巴克的管风琴作品。至于今集呢，我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些古典和浪漫时期的作曲家的管风琴音乐。大家可能对这些作曲家的管弦乐和器乐独奏作品比较熟悉，但其实呢，有很多作曲家他们对管风琴这件乐器很有兴趣，还为这件乐器写了不少的独奏作品。我们这个专题节目是叫做《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乐器之王这个绰号其实是出自一位大家很熟悉的作曲家。在1777年，莫扎特在一封写给他爸爸的信里面，他说，在我的眼和耳里面，管风琴就是乐器之王。乐器之王这个美誉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虽然莫扎特对管风琴这件乐器非常之崇拜，甚至小小个已经在教堂展现过惊人的即兴弹奏天赋，不过他一生之中写给管风琴的独奏作品其实呢就很少。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在莫扎特那个年代，管风琴主要是神职人员和教堂的乐师弹奏的，而莫扎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宫廷和音乐厅创作音乐，所以他很少有机会专门为管风琴去创作。莫扎特在萨尔斯堡担任宫廷乐师时，写了17首教堂奏鸣曲，这些曲目全部都是很短的单乐章作品，目的是在天主教弥撒期间，当神职人员读完圣书准备去读福音书的时候的中间空档，用来过渡的音乐。大部分的教堂奏鸣曲都是由两支小提琴、低音器乐和管风琴一起合奏的。至于独奏的作品，莫扎特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为管风琴写了三首经典的作品，或者应该这样说，莫扎特其实是写了这些作品给一部很大型的玩具。当时有一位伯爵就请莫扎特为一部精密的音乐时钟 Musical Clock 去创作音乐。Musical Clock 其实是一种内置了自动乐器的座台式机械时钟，每逢去到整点它就会自动弹奏音乐。它内部呢就装有机械风箱，好像一个特大的音乐盒那样，还有一排排微型的风琴管。小部的 Musical Clock 通常都有70×45cm 那么大，而大部的呢可以有成 2.5 米那么高的。有时候呢，我们学一首新的音乐觉得好难弹，好难掌握，可能心里面都会想，哇，首乐曲都不是写给人弹的。那是啦，我们听下莫扎特这一首真的不是写给人弹，而是写给 Musical Clock 这件机械时钟，但是同时呢又可以用管风琴来弹奏的 F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KV608， 演出者是风琴家 Daniel Kosampa。

上一集嘅探殺樂器之王管風琴嘅主角 J.S. 巴克，去到19世紀初期，基本上已經被大眾遺忘。當時嘅人只係將 J.S. 巴克當成一個過時古板嘅學院派作曲家。多得當時只有20歲嘅曼德爾遜喺1829年親自指揮咗自 J.S. 巴克過世以嚟全歐洲首場嘅馬太受難曲。他将这一部宏伟的作品缩短和加强戏剧感，成功征服了浪漫主义时期的听众，令巴克一夜之间重新成为乐坛焦点。去到1840年，曼德尔逊在莱比锡的圣多玛教堂，即是巴克当年工作过的教堂，举办了一场传奇的全巴克管风琴音乐会。另外，曼德爾遜亦都一絲不苟咁樣校對同埋出版咗第一套嚴謹嘅評論版巴克管風琴音樂同埋聖詠前奏曲。呢一個舉動破天荒咁樣令全歐洲嘅管風琴師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同埋彈到巴克嘅管風琴音樂。咁曼德爾遜仲同管風琴有咩淵源呢？喺曼德爾遜好細個嘅時候，佢嘅音樂老師 Carl Setti就已经教曼德尔逊去弹管风琴。曼德尔逊在11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创作出非常之复杂的管风琴前奏曲。曼德尔逊在1837年结婚，他在新婚度蜜月期间，他为了要练习管风琴，在他的蜜月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他为了要去视察和弹奏不同地方的管风琴，特登更改他的蜜月行程的经历。这个时候我们听下演奏家 Richard Brashear 弹奏曼德尔逊的 D 大调行板与变奏曲。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杀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集节目入边，我哋提及过 J.S. 巴克同埋曼德尔逊两位作曲家。跟住落嚟介绍嘅呢一位作曲家，佢亦都曾经喺莱比锡居住过，而且亦都对管风琴好有兴趣。佢就系有浪漫音乐诗人之称嘅舒曼。喺1850年出版嘅《音乐座右铭》入边，舒曼写咗一段对管风琴最著名嘅赞美。佢话：如果你经过教堂，听到入边响起管风琴声，就入去听啦。永远唔好放过任何练习管风琴嘅机会，因为冇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好似管风琴一样，可以迅速咁样清除音乐本身以及演奏方式上面所有唔纯洁同埋唔精准嘅杂质。喺1844至1845年。舒曼在莱比锡经历严重的精神崩溃，深受幻听和抑郁折磨。他太太克拉拉为了帮他重整混乱的思绪，提议两夫妇一起严格去钻研 J.S. 巴克的对位法。为了不需要在患病期间去到寒冷大风的教堂顶楼去练习管风琴，舒曼夫妇特别租了一部踏板钢琴 Pedal Piano 在家里练习。在香港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应该没有 Pedal Piano 了。这件乐器其实是一部普通的三角琴下面加装了全尺寸的低音脚踏板的特殊乐器。有了这件乐器在家，舒曼就可以用管风琴的思维去创作有严格卡农对位的六首卡农式研究曲，作品编号56，四首踏板钢琴扫描，作品编号58，同埋以 BACH 为主题嘅六首副格，作品编号60。我哋而家一齐嚟听下演奏家 Sean Baptiste Monnot 用管风琴演奏舒曼 F 小调第三首踏板钢琴扫描，作品编号58啦。

提起舒曼夫妇，大家可能会想起另一位作曲家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在23岁的时候已经为管风琴创作了前奏曲和副格，来磨练极致的对位法技巧。而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是他63岁那年，面对克拉拉的离世，布拉姆斯写了他一生最后的创作，就是为管风琴所写的11首圣咏前奏曲，作品编号122。我们听下管风琴大师 Peter Herford 弹奏布拉姆斯的其中三首管风琴圣咏前奏曲，包括有第一首《哦，虔诚的人，你们是有福的》，第二首《我灵，你要披上喜乐》，以及第三首《耶西之根，玫瑰花开》。

要音乐家仲未出场，佢就系钢琴之王李斯特啦。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提过乐器之王呢一个称号系由莫扎特提出嘅。李斯特喺写俾朋友嘅一封信入边，佢就形容管风琴系教皇 ，the Pope of Instruments。呢件乐器喺佢心目中有至高无上嘅神圣地位。李斯特最早弹管风琴嘅记录咧，系发生喺瑞士。当时25岁的他和作家 George Sand， 即是之后和肖邦有密切关系的那位女作家，他们两个呢去到日内瓦的圣彼得大教堂。据 George Sand 的记载，李斯特当时在个管风琴那里疯狂即兴演奏，将莫扎特的安魂曲和末日的强音融合，打破了古典管风琴的传统框框。而曼德爾遜在1840年在萊比錫演奏了 J.S. 巴克的管風琴作品，這一場音樂會深深打動了李斯特，驅使他去鑽研巴克的複調音樂，並且重新審視管風琴的無限潛能。同一年，李斯特更加捐出100個杜卡特金幣，為他出世的村落的教堂建造了一部管風琴。而李斯特亦都改编了一些 J.S. 巴克的管风琴作品给钢琴独奏。至于李斯特对管风琴另一个贡献呢，就是他将管风琴的独奏曲目变得交响化，并且要求乐曲要有快速的音量和音色转变。例如这一首以巴克之名 BACH 为主题的前奏曲与副格，作品编号260，是专门为德国梅瑟堡大教堂一部全新有超过5600支管、四层琴键、81个音山的巨型管风琴启用礼仪写成的。我们听下管风琴家 Martin Rost 演奏李斯特的这一首管风琴作品吧。下一集的节目，我会带大家去到浪漫时期的法国管风琴世界。我们下一集再见吧。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回归嘅日子，欢迎你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1925年嘅今日，亦都系法国作曲家萨提逝世嘅日子。我欣赏过有佢嘅六首吉诺西安。刚才弹奏钢琴嘅系刘晓宇。
1: We heard Satie's Six Noisiennes with Bruce Liu on the piano.

上海交响乐团多年来由指挥家余龙带领，逐渐成为受国际关注的顶尖乐团。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他们2023至24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演出以周天的《都会》揭开序幕，是一首受到中国唐代诗作启发写成的音乐，透过植根于中国五声音阶的交响语言，描绘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风貌。随后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柳明会加入演奏伯恩斯坦《梦断城西》组曲由布隆改编的版本，而著名钢琴家佐章会压轴出场，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光芒四射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7月1号星期三嘅傍晚，一个公众假期嘅日子啊！你好，我系黄家浩，喺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嘅节目咧，同大家欣赏最精彩、最经典嘅古典音乐。假期嘅日子，先以一首喜悦庄重嘅音乐开始啦。简嚟系英国作曲家 Hubert Parry 柏利嘅一首《我心自喜》，可以话系声乐合唱作品嘅经典啊！今日一齐欣赏由指挥家韦克斯带领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出。

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刚才在韦确斯的带领下送上过柏利的一首圣乐作品《我心自喜》，跟住一起去到德奥的交响乐世界啦。简尼是布拉姆斯啊，写咗好多年才写完的呢一首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写咗咁多年是因为佢好大压力啊。佢话企喺贝多芬的前面都唔知道可以写啲咩音乐啦，因为贝多芬已经写咗最好的交响音乐。当然布拉姆斯的这一首作品亦都承袭了贝多芬的交响传统，被人誉为是贝多芬的第十交响曲。今日拣来的版本是由班贝格交响乐团在指挥家胡萨带领下演出当中的第一乐章。

布拉姆斯的六首钢琴小品作品118当中的第二首，一首 A 大调的间奏曲。刚才听过一个改编给单簧管和钢琴的演奏版本，由单簧管演奏家奥顿沙马联同钢琴家黄宇佳一同演出。布拉姆斯之后是贝多芬。贝多芬在他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当中描绘了大自然不同的风貌，有雀鸟的叫声，有河流的流水声，还有描绘田园非常之灿烂的风景。今天听下第一乐章，由布恩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布恩的带领下送上过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作品68，又名叫田园当中的第一乐章。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作品啦。Ennio Morricone 莫里康尼创作的《星光伴我心》当中的爱情主题，刚才听过一个改编给小提琴和乐团演出的版本，由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 普尔文联同约翰威廉士指挥的匹兹堡交响乐团演出。亦是刚才这一首非常之抒情动人的作品结束今晚的节目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啦，拜拜。

0: Leopold Simonow as Tamino in Mozart's Die Zauberflöte, The Magic Flute, recorded in 1960.
1: Le ciel bleu sur nous peut s'effondrer.
2: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会在来星期五夜晚8点在第四台播出。

星期四晚上8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厅乐团《永远的莎士比亚》是在2026年3月22日汉堡亦不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中心顾名思义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这位剧作家无论启发过的作曲家人数之多，或者因此而写出的曲种之广，在历史上都无古人能及。美国指挥咖啡缸会联同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厅乐团，首先献上理查史特劳斯的《麦克白》，还有孟德尔逊《仲夏夜之梦》序曲作品21，以及普罗戈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另外，中提琴家罗伦斯巴华亦会演奏巴西域之的中提琴协奏曲。今次演出剧力逼人。

0: To complete the hour, we are going to be listening to Martin Jones with excerpts from Albania's Iberia.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个节目之前，一起欣赏钢琴家马田宗司弹奏阿尔班尼斯的《伊比利亚》的选段。

威尔第有四幕的歌剧《命运的力量》就是改编自李亚斯公爵萨维德拉的戏剧啊。剧情咧就讲到男主角阿伊阿罗啦，就中意咗侯爵嘅女雷奥洛拉，咁侯爵就反对啊，佢哋两个人咧就决定私奔，但系又俾侯爵发现，咁系意外之间啦，阿伊阿罗咧就打死咗侯爵，咁侯爵个仔咧决定要复仇啊。他们两个人就逃亡，不过又走散了。雷奥洛拉最后就去到一家修道院附近的山洞隐居。故事去到最后，哥哥终于找到妹妹了，但是愤怒的哥哥就杀死了妹妹，而男主角阿伊阿罗亦都跳崖自杀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来自第三幕的《天使般的

雷奥洛拉，但演出的有男高音歌唱家泰特文。这段的咏叹调就讲到男主角以为他心爱的人已经离开了，他相当之伤心。在歌曲入面，阿尔阿罗就回忆雷奥洛拉美丽的形象，亦都感叹自己仍然活着，但命运就却是好不幸。

刚才欣赏过嘅咧就系威尔第嘅歌剧《命运的力量》，第三幕嘅《天使般的雷奥洛拉》。大人演出嘅咧就系男高音歌唱家泰特文，仲有薛松所领导嘅呢一队来自西班牙嘅大加拿利岛爱乐乐团。布列顿啊，喺1934年咧就完成咗佢嘅简单交响曲。作曲家咧就系用咗啦，佢喺大约10岁至13岁之间写咗一啲嘅音乐材料咧去编写呢一首交响曲噶。而当时首演咧亦都系由作曲家担任指挥啊。作品咧就系送俾布列顿啦细个嘅时候嘅中提琴老师噶。交响曲咧有4个乐章，每个乐章咧都有2个主题。呢8个主题咧都系布列顿相当之喜欢噶。其实布列顿在完成简单交响曲的时候只有21岁。我们听下巴福特指挥北部交响乐团的演出。

海顿的 D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叫做早晨。海顿在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呢，就刚刚受聘于艾斯特哈齐家族的尼哥拉斯王子。这首作品亦都是创作给宫廷的乐团演奏的。海顿就运用了当时大协奏曲的写作技巧，咁乐师都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技巧。原来当时哪一个的演奏技巧高超就会得到额外的奖赏。海顿此举正好为乐师带来额外的收入。海顿这首的交响曲叫早晨，他第七交响曲就是叫中午，而第八交响曲就是黄昏。根据撰写海顿传记的迪斯，他认为这三个标题其实就是尼哥拉斯王子建议加上去的。我们欣赏一下玛莲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送上海顿的第六交响曲早晨。

马连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演绎过海顿的 D 大调第六交响曲《早晨》。在1917年加拿大出生的法朗，他写过这首叫做《晚上如此美丽》的作品，灵感就是来自19世纪英国诗人苏塞的诗。

李白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法朗的《晚上如此美丽》，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就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歌劇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和其他表演艺术，创造出完整的舞台体验。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当中，我们会欣赏到一场名叫《忆往情深》的音乐会。忆是意大利的忆，顾名思义会听到多段来自意大利歌剧的选段。由金玉矿指挥的新古典室内乐团，联同一众上海歌剧院声乐歌剧系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共同合作演出，带来罗西尼、马士卡尼、唐尼采蒂和利安卡法洛等人的歌剧选段。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英国最好加阿诺啦，跟伦敦爱乐乐团嘅关系就好密切啦。喺1942年，佢21岁嘅时候咧，已经加入乐团，成为首席小号手啊。呢个在乐团管乐部嘅经验咧，对佢日后创作有好大嘅启发噶。之后咧，佢就入伍喺军乐队度吹奏短号。不过当时咧，佢嘅感受又唔系真系咁好啊。后来咧，佢就加入咗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之后咧就再翻伦敦爱乐乐团啦。喺1946年啦，乐团就为佢嘅《幻童贝库斯序曲》录音啊。今日我哋咧就欣赏阿诺指挥伦敦爱乐乐团送上去嘅创作《孤独》，有萨拉波姆同埋波尔卡。

阿诺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绎过去的创作《孤独》。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就是谭神的《秋天》，是一首竖琴弦乐及敲击乐小协奏曲。谭神生于1869年，是美国的作曲家，他曾经跟随布朗卓学习的。这一首秋天的作品在1964年就由北卡罗来纳州竖琴协会邀请创作的。第一个乐章就是向风致敬，第二个乐章是对话，第三个乐章是爱的情景，最后就是巡行。谭神说第二至第四个乐章是改编自他的第二钢琴奏鸣曲，而第一个乐章就是来自一首描绘一位歌唱家的创作。

呢两个电台第四台的夜三曲接下来的作品啊，是赫斯基斯的舞曲啊。这个英国作曲家在1968年出生啊。今天这首的作品是1999年完成啊。灵感就是来自伊丽莎白一世年代的一套舞曲集，叫做《舞蹈大师》，收集了很多当时流行的舞曲啊。我们欣赏一下伦德尔指挥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的演出。

伦德尔指挥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送上过咧就系赫斯基斯嘅舞曲。贝雷维喺1954年出世啊，1972年咧佢就移居英国，几年之后咧，作曲家兼管风琴演奏家威廉韦伯咧就听过佢嘅演出，于是咧就建议佢入读伦敦音乐学院。嗱，韦伯咧就正系学院嘅院长啊。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贝雷维啦喺2001年创作嘅西普组曲啦。组曲咧就系因为作曲家喺2001年咧就去咗一个吉他嘅音乐节启发而写噶。佢话咧欣赏到大提琴嘅演出，为佢提供唔少嘅灵感，翻屋企咧就开始动笔创作西普组曲。第一个乐章叫做纳达啦，系塞浦路斯北部海岸嘅小村庄。乐曲咧就系描写呢个地方嘅山同埋海噶。第二个乐章爱歌系作曲家咧献俾佢离世嘅妈妈。第三个乐章肚皮舞就系土耳其咧著名嘅舞蹈啊。组曲咧原先就系写俾吉他同埋大提琴演出嘅，后来咧就有呢一个吉他同小提琴嘅版本啦。我哋欣赏一下咧兄妹组合啊，弹奏吉他嘅系西尔维亚加素。那就小提琴的就是利维奥加素。

场地演奏家斯尔联同麦基根带领的爱乐巴洛克乐团演出过韦华帝的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作品编号 RV427。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呢，亦听过孟德尔逊的《仲夏夜之梦》序曲，演出的是韦拿带领的皇家苏格兰乐团。亦听过钢琴家波哥里树演奏史卡拉蒂的 E 大调键盘奏鸣曲 K380。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佛瑞的帕凡舞曲作品50。由邓肯活节日合唱团还有波士顿交响乐团在指挥家小特征义的领导下演出，亦会听到费克顿霍尔斯改编普罗哥菲夫选自《仙履奇缘》的五首舞曲。拉奏小提琴的有薛高维斯基，弹奏钢琴的是基列罗夫。最后会听到舒伯特的一首歌曲，选自《美丽的魔方少女》当中的《属于我》，由费沙迪斯高演唱，弹奏钢琴的是谢拿摩亚。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咧，我哋首先听过一首日本嘅民间旋律《樱花》，由占士高位吹奏长笛，同台演出，仲有岩城宏之带领嘅东京弦乐团。我哋亦听过沙朗伦带领斯德哥尔摩室乐团演奏海顿嘅降 E 大调第22交响曲，有名哲学家。而刚刚呢一首作品咧，系肖邦嘅 A 小调马祖卡舞曲，弹奏钢琴嘅有阿树坚纳西。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一首江南丝竹，名叫《花三六》，吹奏笛子嘅咧有陆春令，弹奏扬琴嘅有周慧，弹奏二胡嘅系周浩，弹奏琵琶嘅系马胜龙，同台演出仲有上海民族乐团。最后会听到小约翰史特劳斯嘅《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演出嘅系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系波士高夫斯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听过兰克嘅《花之歌》，弹奏钢琴嘅咧有日本钢琴家中村宏子。我哋亦听过巴比洛利带领哈莱乐团演出亚尔加嘅弦乐引子与快板作品47。而刚才呢一首作品咧，系由管风琴家鲁柏森演奏域度嘅 F 小调第四管风琴交响曲作品13嘅第三乐章。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爱马逊弦乐四重奏带嚟鲍罗丁嘅夜曲，选自 D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亦会听到海顿著名嘅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吹奏小号嘅咧有梅菲，同台演出嘅系奇利克带领嘅伦敦古乐团。而最后咧，我哋会听到韦华帝选自 D 大调荣耀颂当中嘅赞美颂，由两位女高音分别系莎拉霍士同埋洛曼演唱，同台演出仲有史提芬奇利奥贝利带领嘅古乐学院合奏团。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由钢琴家贺鲁域之演奏过李斯特嘅第一被遗忘的圆舞曲。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亦听过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麦加里斯带领嘅苏格兰室乐团一同演出韩德尔选自歌剧《海撒大地》当中嘅一首咏叹调《静静地等待》。我哋亦听过柴可夫斯基嘅主题与变奏，选自莫扎特风格组曲作品61，由史云兰洛夫带领苏联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钢琴家林宝演出格拉斯嘅第五首变形，跟住会听到 J.S. 巴克嘅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43，拉奏小提琴嘅有苏嘉文同埋加斯亚，连同演出嘅咧仲有英国室乐团。最后会听到一首电影配乐，由莱曼为电影《咆哮山庄》配上嘅《海瑟琳》主题，由基克特带领国家爱乐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刚才我们听过佛汉威廉士的绿袖子幻想曲，演出的是布特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亦都听过韦华帝的 C 大调奏鸣曲 RV801， 由轩尼斯吹奏双簧管，麦卡地拉奏小提琴，贺文吹奏巴松管，沙拉文拉奏大提琴，同埋帕尼弹奏古键琴。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格拉斯的第五练习曲。接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杨俊斯带领费城乐团演出肖斯达高维涉的第二爵士组曲当中的圆舞曲，亦可以听到鲍海利尼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60的第一首，由415合奏团为我们演出。

伯费尔亚的赞美我上主由泰泽合唱团演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听过普切尼一首著名的咏叹调《亲爱的爸爸》，来自他的歌剧《祖安妮斯基基》。演唱女高音的是迪邦蒂，同样演出还有加迪利带领的佛罗伦斯五月节乐团。我们亦听过罗西尼为两支单簧管而写的协奏曲作品35，吹奏单簧管有沙边拿美亚还有胡夫冈美亚，同台演出是费伯带领的温特堡室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白雪》，由管平湖弹奏古琴。我哋亦会听到莫扎特为双簧管、巴松管同埋元昊所写嘅 F 大调西游曲，演出嘅系阿马迪斯管乐合奏团。而最后我哋会听到钢琴家素高拉弹奏克莱曼蒂嘅 C 大调小奏鸣曲，作品36嘅第三首。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